嘛与哑巴。打南边来了个哑巴，手里逼了个喇叭。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逼了个塔嘛。提着喇叭，喇叭要拿喇叭换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。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拿喇叭换，提着喇叭的喇叭的喇叭。不知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打了提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。

0: 倒别人那个喇叭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。
0: 大北边来了个喇嘛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。
0: 手里别人那个喇叭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不吐葡萄皮儿。
0: 这喇叭的喇叭。